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安克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严厉批评以色列官员，谴责非法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施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卡塔尔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特朗普将为期30年的沙特核合作协议递交美国国会审查；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代表团严厉批评以色列官员，并谴责非法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施暴。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说，一个来自美国的代表团就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者暴力问题，严厉批评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在一次聚焦非法定居者暴力问题的会议上，该代表团对一名身份未公开的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当全世界都与你们为敌时，我们仍在各种情况下顶着重重压力为你们辩护。代表团表示，你们的回应不能是实施暴力、掠夺以及试图伤害巴勒斯坦人。美国代表团还警告以色列，在允许此类行为持续发生的同时，不要低估美国的支持。代表团还说道，在允许这些行为持续发生的同时，不要低估美国的支持，这最终会从后门反噬你们，你们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卡扎尔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姆尼尔以及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通电话，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进行了讨论。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阿勒萨尼与阿拉格奇还讨论了近期事态发展，特别是有关阿曼与伊朗之间通过霍尔姆斯海峡建立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以及开展联合排雷项目的相关会谈。特朗普将为期30年的沙特核合作协议递交美国国会审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合作协议递交国会审查。《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并未放弃要求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立场，这一条件使得与雅

利雅得达成更广泛的战略协议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这项为期30年的核协议是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宣布的。根据该协议，每个公司将

0: 生新闻内容。
1: 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从美国进口的700多种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报复性关税，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历史上关系密切的盟友之间的贸易战。渥太华于周二宣布的这项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已提出这一时间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将于本周六正式生效。Space 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当局宣布 SpaceX 公司将投资1000亿美元在该州建造一座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局周二发表声明称，该设施将建在弗米利恩塘区，设计容量为每年数千次发射。该项目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创造3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平均年薪为92600美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与阿曼达成的协议规定霍尔姆斯海峡的运输航道宽度为7海里，并称南向航道已被关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已与阿曼就激活霍尔姆斯海峡的联合走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南向走廊被关闭。他表示，根据该协议，海峡内的运输航道临时被规定为7海里宽。加里·巴巴迪强调，阿曼已同意完全关闭南向航道，目前伊朗武装部队也不允许通过南向航道。加里·巴巴迪称，该航道是临时性的，并将与阿曼就建立永久航道进行谈判。这位伊朗官员主张霍尔姆斯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关于船只正在通过海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加里·巴巴迪还强调，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当知道，霍尔姆斯海峡只能在伊朗规定的安排范围内开放，要使海峡重新开放，美国必须履行其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说，在采取任何使霍尔姆斯海峡重新开放的行动之前，美国必须完全履行其所违反的所有承诺。他继续表示，霍尔姆斯海峡的重新开放将以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解除封锁以及解决也门局势为前提。针对一些美国官员称水雷已被清除或将派船前往清除的说法，加里·巴巴迪表示，如果美国声称水雷已被完全清除，为什么没有一艘美国军舰通过？如果清除了，为什么不通过？除了伊朗，没有人知道这些水雷的位置。这位伊朗官员对美国计划派扫雷舰的说法表示反对，声称如果美国的扫雷舰进入该地区，将成为我们的袭击目标。特朗普关于清除水雷的表述只是为了安抚市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阿基大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梦想之旅》节目。我们将在第22期节目中与大家再次相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踏上前往巴尔干半岛古老城市斯科普里的旅程。这里是土耳其文学大师、伟大诗人亚赫亚·凯莫尔·贝亚特利的故乡。也是他度过青春岁月，并为其诗歌创作带来灵感的地方。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亚赫亚·凯莫尔在《消失之城》这首诗中写下的一些诗句吧。斯科普里是伊尔德勒姆·巴亚兹德汗的故乡，它是征服者后裔的遗迹。它曾是我们城市拥有蓝绿色的圆顶，它只属于我们，它的面貌与灵魂都属于我们。今天，作为北马其顿首都的斯科普里，横跨瓦尔达尔河两岸，曾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时间超过5个世纪。这座城市于1392年并入奥斯曼领土，不仅成为一个行政中心，更在建筑、文学、宗教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了土耳其文化最生动的代表之一。斯科普里在第一次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于伊尔德勒姆·白亚济德统治期间并入奥斯曼帝国领土。此次征服由来自萨鲁汉突厥人的帕夏·伊吉特·贝伊完成，他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尽管奥斯曼档案中未明确记载该城的征服日期，但鉴于13世纪位于斯科普里所属沃德。

0: 诺村上部的圣西奥多修道院中的一本礼拜书中记载，征服发生于1392年1月6日。随着斯科普里归入奥斯曼帝国管辖，该城成为帝国通往巴尔干地区的战略要地，凭借其地理优势迅速发展。自15世纪起，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们在此任职，斯科普里开始被称为王子之城。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在行政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卢米利亚总督府的主要城市之一。根据1519年的地理土地记录，该城约有2000户家庭，其中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土耳其人。16世纪，随着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家庭的迁入，该市人口迅速增长。斯科普里凭借其建筑、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呈现出奥斯曼土耳其城市的特征。奥斯曼帝国的建筑杰作数百年间塑造了斯科普里天际线，是这座城市文化身份最显著的象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属建于1469年在征服者法提苏丹买买提统治时期完工的石桥。这座横跨瓦尔达尔河、长214米、拥有12个拱门的桥梁，至今仍是斯科普里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在斯科普里的奥斯曼建筑遗产中，清真寺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是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这座建于1492年的清真寺保留了早期奥斯曼建筑的经典特征，至今仍被积极使用。清真寺庭院中的喷水池和周围的陵墓群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苏丹穆拉特清真寺是该市最大最宏伟的清真寺。这座建于穆拉德二世时期的建筑被视为斯科普里最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之一，其中央穹顶系统及周围的侧穹顶完美展现了经典奥斯曼清真寺建筑风格。清真寺的宣礼塔是城市天际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莎贝伊清真寺建于1475年，有斯科普里重要人物伊萨克·贝伊之子伊萨贝伊建造。从这里步行片刻即可到达另一个景点，亚和亚帕夏清真寺。这座建于1504年的建筑以它的建造者亚和亚帕夏命名。清真寺的内部空间宛如一座艺术画廊，精美的笔绘装饰、墙壁上的雕刻图案以及优雅的书法字体令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精妙的审美情趣和深厚的信仰情怀。各位听众，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讲述斯科普里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下周再见。
1: 梦想之旅。

土耳其之声将我们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早餐吃蛋白质，加餐吃蛋白质，连咖啡里也要加蛋白质。身体真的需要摄入这么多蛋白质吗？我们常说蛋白质越多就越健康，那么专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么你知道过量摄入

述蛋白质会对肾脏、肝脏和心脏造成什么影响吗？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早餐吃高蛋白酸奶，加餐吃蛋白棒，咖啡里添加蛋白质，晚餐再吃额外添加蛋白质的食品，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熟悉？近年来，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蛋白质几乎已经成为健康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象征。许多人为了让自己更有活力、更健康、更苗条，在一天的饮食中不知不觉地给每一餐都增加了更多的蛋白质。然而，专家提醒，这种日益盛行的饮食习惯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无害，因为近年来迅速传播的蛋白质摄入越多就越健康的这一观点开始逐渐超越人体真正的营养需求。那么，摄入过量的蛋白质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体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TRT 新闻频道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健康科学大学社区营养学系主任伊尔马斯·阿克尤斯教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蛋白质确实对人体至关重要。正如阿克尤斯教授所说，蛋白质是人体的构成基础，它对于生长发育、组织修复和生成以及免疫系统都至关重要，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正因如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非常重要，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但反过来，蛋白质摄入过量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阿克尤斯教授特别提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蛋白质的摄入量很重要，但蛋白质来源同样重要。为了弥补每日蛋白质摄入不足，我们需要在每餐中适量摄入蛋白质。但问题的是，我们摄入的究竟是什么来源的蛋白质？是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只摄入单一类型的蛋白质来源，不仅无法带来更多的益处，反而可能会引发许多健康问题。阿克尤斯教授解释了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每天每餐都摄入动物性蛋白质，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同时胃癌、结肠癌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也会升高。因此，由于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少，还可能出现肠道相关的问题，免疫系统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对肾脏产生不良的影响。阿克尤斯教授继续解释道，如果你患有各种已知或尚未发现的肾脏疾病，却摄入过量的蛋白质，那么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从而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蛋白质需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过量摄入蛋白质同样会让肝脏承受过重的负担。如果本身存在潜在的疾病，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么，应该选择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阿克尤斯教师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能只重视动物性蛋白质，也不能忽视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应该同时摄入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
为了提高植物性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我们应该将其与谷物搭配使用，这样可以使氨基酸的组成更加均衡，从而提高蛋白质在人体内的生物利用率。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足够？阿克有兹教授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关于每日蛋白质摄入量，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和生理状况。由于健康成年人来说，可以认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 1.2 至 1.6 克蛋白质是足够的。对于儿童来说，这一数值会有所不同。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幼儿，可以按照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2克至 2.5 克蛋白质来计算。不过如果存在某种疾病或者是运动员，这一标准会有所变化，所需摄入量也可以增加。尤其是正在减肥的人，为了避免肌肉的流失，会在每餐中加入蛋白质。对于阿克有斯教授表示，将蛋白质分配到一天的各餐中摄入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每一餐都必须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包括鹰嘴豆、干豆、绿扁豆，以及现在也被认为为蛋白质来源的坚果和油脂类物质，例如榛子、花生、核桃和杏仁，它们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蛋白质。如果把这些食物加入日常的饮食中，就能更合理地安排一天的蛋白质摄入。如果只是为了摄入蛋白质，每餐都吃鸡蛋、红肉、鸡肉或鱼，那么反而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么蛋白酸奶和蛋白饮料怎样呢？阿克优兹教授对此既表示认可，也发出了提醒，只要没有超过每日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我们可以适量使用蛋白酸奶，尤其是经常运动的人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如果日常饮食中只通过蛋白酸奶来获取酸奶所提供的营养，这是不正确的。蛋白质确实有助于肌肉的生成，并能够起到防止肌肉流失的作用。但如果你已经摄入了足量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再通过额外使用蛋白酸奶或饮用蛋白饮料来补充。此外也要注意蛋白粉的使用，如果日常饮食已经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一定再额外的用蛋白粉来补充。最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尤其需要注意的人群，阿克有兹教授提出了以下的警告：肝脏患者的蛋白质代谢可能会受到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尤其是在疾病晚期，可能导致体内氨聚集，进而引发肝性脑病和意识状态的改变。此外，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尤其是摄入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红肉和动物内脏，可能会导致尿酸升高，从而引发痛风的发作。对于老年人而言，虽然蛋白质很重要，但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肾功能和饮水的情况，避免摄入过量。总而言之，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蛋白质是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但再好的东西也有适量的界限，要注意蛋白质来源的多样化，合理控制摄入量，并根据身体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严厉批评以色列官员，并谴责非法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施暴。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卡塔尔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特朗普将为期30年的沙特核合作协议递交美国国会审查。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 Damla 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严厉批评以色列官员，谴责非法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施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卡塔尔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特朗普将为期30年的沙特核合作协议递交美国。

0: 国会审查。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代表团严厉批评以色列官员，并谴责非法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施暴。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说，一个来自美国的代表团就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者暴力问题，严厉批评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在一次聚焦非法定居者暴力问题的会议上，该代表团对一名身份未公开的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当全世界都与你们为敌时，我们仍在各种情况下顶着重重压力为你们辩护。代表团表示，你们的回应不能是实施暴力、掠夺以及试图伤害巴勒斯坦人。美国代表团还警告以色列，在允许此类行为持续发生的同时，不要低估美国的支持。代表团还说道，在允许这些行为持续发生的同时，不要低估美国的支持，这最终会从后门反噬你们，你们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卡扎尔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姆尼尔以及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通电话，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进行了讨论。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阿勒萨尼与阿拉格奇还讨论了近期事态发展，特别是有关阿曼与伊朗之间通过霍尔姆斯海峡建立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以及开展联合排雷项目的相关会谈。特朗普将为期30年的沙特核合作协议递交美国国会审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合作协议递交国会审查。《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并未放弃要求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立场，这一条件使得与亚利亚德达成更广泛的战略协议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这项为期30年的核协议是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宣布的。根据该协议，每个公司将在沙特阿拉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从美国进口的700多种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报复性关税，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历史上关系密切的盟友之间的贸易战。渥太华于周二宣布的这项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已提出这一时间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将于本周六正式生效。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当局宣布 SpaceX 公司将投资1000亿美元在该州建造一座预计将成

0: 为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局周二发表声明称，该设施将建在弗米利恩塘区，设计容量为每年数千次发射。该项目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创造3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平均年薪为92,600美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与阿曼达成的协议规定，霍尔姆斯海峡的运输航道宽度为7海里，并称南向航道已被关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已与阿曼就激活霍尔姆斯海峡的联合走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南向走廊被关闭。他表示，根据该协议，海峡内的运输航道临时被规定为7海里宽。加里·巴巴迪强调，阿曼已同意完全关闭南向航道，目前伊朗武装部队也不允许通过南向航道。加里·巴巴迪称，该航道是临时性的，并将与阿曼就建立永久航道进行谈判。这位伊朗官员主张，霍尔姆斯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关于船只正在通过海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加里·巴巴迪还强调，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当知道，霍尔姆斯海峡只能在伊朗规定的安排范围内开放。要使海峡重新开放，美国必须履行其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说，在采取任何使霍尔姆斯海峡重新开放的行动之前，美国必须完全履行其所违反的所有承诺。他继续表示，霍尔姆斯海峡的重新开放将以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解除封锁以及解决也门局势为前提。针对一些美国官员称水雷已被清除或将派船前往清除的说法，加里·巴巴迪表示，如果美国声称水雷已被完全清除，为什么没有一艘美国军舰通过？如果清除了，为什么不通过？除了伊朗，没有人知道这些水雷的位置。这位伊朗官员对美国计划派扫雷舰的说法表示反对，声称如果美国的扫雷舰进入该地区，将成为我们的袭击目标。特朗普关于清除水雷的表述，只是为了安抚市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主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0: 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阿基大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梦想之旅》节目。我们将在第22期节目中与大家再次相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踏上前往巴尔干半岛古老城市斯科普里的旅程。这里是土耳其文学大师、伟大诗人亚赫亚·凯莫尔·贝亚特利的故乡，也是他度过青春岁月并为其诗歌创作带来灵感的地方。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亚赫亚·凯莫尔在《消失之城》这首诗中写下的一些诗句吧。斯科普里是伊尔德勒姆·巴亚兹德汗的故乡，他是征服者后裔的遗迹，它曾是我们城市，拥有蓝绿色的圆顶。它只属于我们，它的面貌与灵魂都属于我们。今天，作为北马其顿首都的斯科普里，横跨瓦尔达尔河两岸，曾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时间超过五个世纪。这座城市于1392年并入奥斯曼领土，不仅成为一个行政中心，更在建筑、文学、宗教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了土耳其文化最生动的代表之一。斯科普里在第一次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于伊尔德勒姆·白亚济德统治期间并入奥斯曼帝国领土。此次征服由来自萨鲁汉突厥人的帕夏·伊吉特·贝伊完成，他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尽管奥斯曼档案中未明确记载该城的征服日期，但鉴于13世纪位于斯科普里所属沃德诺村上部的圣西奥多修道院中的一本礼拜书中记载，征服发生于1392年1月6日。随着斯科普里归入奥斯曼帝国管辖，该城成为帝国通往巴尔干地区的战略要地，凭借其地理优势迅速发展。自15世纪起，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们在此任职，斯科普里开始被称为王子之城。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在行政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卢米利亚总督府的主要城市之一。根据1519年的地理土地记录，该城约有2000户家庭，其中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土耳其人。16世纪，随着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家庭的迁入，该市人口迅速增长。斯科普里凭借其建筑、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呈现出奥斯曼土耳其城市的特征。奥斯曼帝国的建筑杰作数百年间塑造了斯科普里天际线，是这座城市文化身份最显著的象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属建于1469年在征服者法提苏丹买买提统治时期完工的石桥。这座横跨瓦尔达尔河、长214米、拥有12个拱门的桥梁，至今仍是斯科普里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在斯科普里的奥斯曼建筑遗产中，清真寺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是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这座建于1492年的清真寺，保留了早期奥斯曼建筑的经典特征，至今仍被积极

0: 使用。清真寺庭院中的喷水池和周围的陵墓群，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苏丹穆拉特清真寺是该市最大、最宏伟的清真寺。这座建于穆拉德二世时期的建筑，被视为斯科普里最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之一。其中央穹顶系统及周围的侧穹顶，完美展现了经典奥斯曼清真寺建筑风格。清真寺的宣礼塔是城市天际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莎贝伊清真寺建于1475年，由斯科普里重要人物伊萨克·贝伊之子伊萨贝伊建造。从这里步行片刻即可到达另一个景点——亚合亚帕夏清真寺。这座建于1504年的建筑以它的建造者亚合亚帕夏命名。清真寺的内部空间宛如一座艺术画廊，精美的笔绘装饰、墙壁上的雕刻图案以及优雅的书法字体，令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精妙的审美情趣和深厚的信仰情怀。各位听众，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讲述斯科普里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下周再见。
1: 梦想之旅。

土耳其之声，将我们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早餐吃蛋白质，加餐吃蛋白质，连咖啡里也要加蛋白质。身体真的需要摄入这么多蛋白质吗？我们常说蛋白质越多就越健康，那么专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么你知道过量摄入蛋白质会对肾脏、肝脏和心脏造成什么影响吗？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早餐吃高蛋白酸奶，加餐吃蛋白棒，咖啡里添加蛋白质，晚餐再吃额外添加蛋白质的食品，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熟悉？近年来，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蛋白质几乎已经成为健康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象征。许多人为了让自己更有活力、更健康、更苗条，在一天的饮食中不知不觉地给每一餐都增加了更多的蛋白质。然而，专家提醒，这种日益盛行的饮食习惯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无害，因为近年来迅速传播的蛋白质摄入越多就越健康的这一观点开始逐渐超越人体真正的营养需求。那么摄入过量的蛋白质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体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TRT 新闻频道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健康科学大学社区营养学系主任伊尔马斯·阿克尤斯教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蛋白质确实对人体至关重要。正如阿克尤斯教授所说，蛋白质是人体的构成基础，它对于生长发育、组织修复和生成以及免疫系统都至关重要，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正因如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非常重要，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但反过来，蛋白质摄入过量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阿克尤斯教授特别提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白质的摄入量很重要，但蛋白质来源同样重要。为了弥补每日蛋白质摄入不足，我们需要在每餐中适量摄入蛋白质。但问题的是，我们摄入的究竟是什么来源的蛋白质？是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只摄入单一类型的蛋白质来源，不仅无法带来更多的益处，反而可能会引发许多健康问题。阿克有兹教授解释了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每天每餐都摄入动物性蛋白质，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同时胃癌、结肠癌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也会升高。因此，由于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少，还可能出现肠道相关的问题，免疫系统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对肾脏产生不良的影响。阿克有兹教授继续解释道，如果你患有各种已知或尚未发现的肾脏疾病，却摄入过量的蛋白质，那么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从而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蛋白质需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过量摄入蛋白质同样会让肝脏承受过重的负担。如果本身存在潜在的疾病，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么，应该选择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阿克有兹教师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能只重视动物性蛋白质，也不能忽视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应该同时摄入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为了提高植物性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我们应该将其与谷物搭配使用，这样可以使氨基酸的组成更加均衡，从而提高蛋白质在人体内的生物利用率。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足够？阿克有兹教授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关于每日蛋白质摄入量，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和生理状况。由于健康成年人来说，可以认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 1.2 至 1.6 克蛋白质是足够的。对于儿童来说，这一数值会有所不同。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幼儿，可以按照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2克至 2.5 克蛋白质来计算。不过，如果存在某种疾病或者是运动员，这一标准会有所变化，所需摄入量也可以增加。尤其是正在减肥的人，为了避免肌肉的流失，会在每餐中加入蛋白质。对于阿克有兹教授表示，将蛋白质分配到一天的各餐中摄入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每一餐都必须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包括鹰嘴豆、干豆、绿扁豆，以及现在也被认为为蛋白质来源的坚果和油籽类物质，例如榛子、花生、核桃和杏仁，它们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蛋白质。如果把这些食物加入日常的饮食中，就能更合理地安排一天的蛋白质摄入。如果只是为了摄入蛋白质，每餐都吃鸡蛋、红肉、鸡肉或鱼，那么反而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么

白酸奶和蛋白饮料怎样呢？阿克优斯教授对此既表示认可，也发出了提醒，只要没有超过每日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我们可以适量使用蛋白酸奶，尤其是经常运动的人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如果日常饮食中只通过蛋白酸奶来获取酸奶所提供的营养，这是不正确的。蛋白质确实有助于肌肉的生成，并能够起到防止肌肉流失的作用。但如果你已经摄入了足量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再通过额外使用蛋白酸奶或饮用蛋白饮料来补充。此外，也要注意蛋白粉的使用。如果日常饮食已经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一定再额外的用蛋白粉来补充。最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尤其需要注意的人群。阿克有兹教授提出了以下的警告：肝脏患者的蛋白质代谢可能会受到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尤其是在疾病晚期，可能导致体内氨聚集，进而引发肝性脑病和意识状态的改变。此外，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尤其是摄入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红肉和动物内脏，可能会导致尿酸升高，从而引发痛风的发作。对于老年人而言，虽然蛋白质很重要，但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肾功能和饮水的情况，避免摄入过量。总而言之，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蛋白质是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再好的东西也有适量的界限，要注意蛋白质来源的多样化，合理控制摄入量，并根据身体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感谢您的收听，期待在下一期播客中再次与大家见面。祝大家健康，再会。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严厉批评以色列官员，并谴责非法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施暴。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卡塔尔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特朗普将为期30年的沙特核合作协议递交美国国会审查。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